庭 Tony Yanto， 求主你帮助，也是为 Arlene Herman Colin 向友 Amy， 信主求主帮助庄华有 Yu Kim 疫情留生还没有信主，有芬芬求主感动他的心，妹妹有 Harry 求主